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开着车穿梭在城市里面，早出晚归是常态。每天握着方向盘接送来往的乘客，风吹日晒挺辛苦的，靠着自己踏实干活赚钱养家，把每一位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就很知足了。平凡的打拼，认真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2: 手握出行方向盘，用专注护航每一段归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5: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年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5: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6: 103.9音乐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4: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4: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6: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1: 少年褪去青涩，纵身奔赴时代山海，无数新疆青年返乡投身乡村振兴浪潮，深耕特色农业、电商助农事业，将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发展大局，扎根乡土，躬身实干，在时代浪潮中沉淀成长，绽放青春芳华。

0: 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music, more and more.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没错啦，这里是用好音乐给你更多好心情的1039音乐广播。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雅薇。今天已经是5月4号了，倒数的第二天的假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规划的。反正这个点能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是赶时间出门游玩打卡的，对不对？如果说行驶在路上，今天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和安排，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跟你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啊。这个五一假期呢，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放松一下，我们可以选择坐上公交大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南山之旅。日前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二部正式开通了南山定制公交文旅专线，也就是说大家可以乘坐专线前往天山大峡谷和庙尔沟景区，单趟的票价每人只需要20元钱。那15人以上啊，就可以成团发车。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公众号，进入智慧公交网约公交运游专线来进行预约。那根据这个，运营的安排啊，这条文旅专线每天会设置3个乘车站点，兼顾到不同城区的朋友的出行需求。具体的发车时间为迎宾路地铁 B 出口站是每天的早上8点，六道湾35路停车场是每天早上8点30分，还有3屯碑 BRT 停车场是每天早上9点。每周二、周四、周六还有周天发车，也是覆盖了周末以及节假日的出行高峰，方便大家错峰来休闲出游，也是为散客的这种零散的游客啊，提供了一个低门槛高性价比的近郊出游选择。不想开车

0: 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4: 是的，刚刚的这个假日外出的提示啊，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因为我们假日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假日的这个居家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的来清理一下楼道的这个堆积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同时呢，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啊，假期的小尾巴我们还能够怎么样规划安排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预计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6度，风力3到4级，转4到5级。那明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高温稍微下降了一点点啊，到25度，低温15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白小白带来的《人生路漫漫》，之后进入到10点钟，下个小时继续陪你一起听歌。

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5: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6: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5: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6: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4: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6: 爱国进步民主

0: 学，
1: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2: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2: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3: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4: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5: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6: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好，我是新月。这张音乐明信片从阿勒泰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写着童话两个字，这里的森林会说话，河水会唱歌，石头里藏着古老的牧歌，冬天它是粉雪的天堂，人类滑雪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夏天它是调色盘打翻的秘境，喀纳斯在这里沉睡，牧人骑着马从金色的白桦林穿过，蹄声惊起一片鸟鸣。这张明信片的正文玩转阿勒泰，歌曲像一双热情的手拉着你直接闯入了这片童话之地。歌里有图瓦人木屋飘出的奶香，有和睦清晨的炊烟，更有那份属于山野的自在与快乐。在这欢脱的节奏里，唤起你心中那个最纯真、最爱探险的孩子，对世界永远好奇，永远跃跃欲试。

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

0: 哎，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信
1: 十四点整，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1039，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6度，风力3到4级，转4到5级。明天呢，预计是晴好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5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这两天大家如果说行程安排的比较满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呢，还要提醒到的是，假日居家我们也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啊，自觉清理楼道里的堆积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自己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张江《欢乐颂》。

0: 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北路的工业生产一线，有一位与汉花为伴十七载的钢铁裁缝，他用一把焊枪在精密的设备上引线绣花，在压力容器中妙手修补，从一名普通技校生成长为享誉全国的大国工匠。他就是2025年大国工匠、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网管理中心主任、特级技师邵旭鹏。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在湖光汉花中淬炼匠心、技能报国的奋斗故事。2009年，邵旭鹏从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进入新疆天业集团，成为一名电焊工。入行之初，看着师傅们行云流水的技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技术精湛的焊接工匠。为了这句誓言，他开启了魔鬼式的训练。每天他都会在车间苦练十五六个小时，午休下班后的时间都用来打磨技艺。为了攻克高难度的碱性焊条仰板连弧焊接的技术，他曾闭关实验室64天，用掉12800余根焊条，在800余块的钢板上反复试验，2000多度的焊花无数次的烫穿工作服，在他身上留下了道道伤疤，但他从未退缩，硬是突破了行业的技术壁垒，练就了单面焊接

0: 双面成型的绝活。匠心不仅是坚守，更是创新创效。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先人，邵旭鹏始终扎根一线，用技术创新为企业排忧解难。2019年，天辰化工20台关键设备泄漏，更换需要1000万元。他带领团队耗时10个月成功修复，节省费用1000万元。2020年，一台进口的光谱仪故障，他改进工艺的精准修复，直接节约37万元的采购。从业以来，他带领团队攻克100余项技术难题，获得国家专利16项，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焊接绝不能有一点马虎，这关乎安全生产这件大事。这句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对每道焊缝的坚守。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邵旭鹏深知传帮带的责任，他牵头成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青年工人。他细抠徒弟的每一个操作细节，把多年的经验化作通俗易懂的要领。2025年9月，邵旭鹏成功入选大国工匠，成为兵团首位获此殊荣的高技能人才。面对荣誉，邵旭鹏始终保持谦逊。他说，这份荣誉啊，是鼓励，更是责任。作为兵团工匠，我要传承工匠精神，把技艺练得更精，为兵团，为国家贡献更多力量。从青涩学徒到大国工匠，从一人苦练到薪火相传，邵旭鹏以17载的坚守，在钢铁上书写了匠心逐梦的传奇，用实干和担当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劳动精神与工匠风采。
1: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剧，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2: 我是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苏学礼。我们天天在路上修路养路保畅通，风吹日晒，路况不好的时候更辛苦，但只要路平了安全了，大家开车顺顺利利，我们就觉得很踏实。用汗水护好每一段路，守好大家的出行平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3: 坚守公路一线，用汗水筑牢出行平安防线。
4: 我是这路上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英佳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0: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1: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

0: 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2: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0: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2: 听新疆的声音，赞焕新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

0: 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1: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氏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1: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0: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九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1: 哇，
0: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2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 众其实应该还有一些

0: 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所以钟总，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1: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定装修呢，
0: 是的，
1: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六七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八九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0: 亮房子了，
1: 对，去亮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0: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1: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一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0: 是的，
1: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0991-622-55这个电话，
0: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青春一程，步履不停，我们皆在追梦路上奋力觅光，
3: 在新疆，有无数像迪利努尔一样的青年文旅从业者，潜心挖掘新疆非遗风情，推介大美新疆风光，在深耕热爱中突破迷茫，找准方向，在逐梦旅途追寻属于家乡与自我的荣光，以奋进姿态奔赴心中美好。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

0: 带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订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订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1: 真好。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3-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那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 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今天体验。

0: 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十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建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布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 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
1: 嗯，
0: 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
1: 嗯，
0: 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3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
1: 嗯，
0: 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
1: 哎，
0: 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
1: 哎，
0: 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啊，
1: 是的，
0: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1: 嗯，
0: 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
1: 嗯，
0: 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3: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1: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0: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节目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 手，然后就开始着手哎，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1: 是
0: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呢，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哎，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是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2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2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 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的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家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那么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位存在的一些弊端啊。那么一家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5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0: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天馆隔壁，当然你可以从回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35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一零三九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小声说话的小飞，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坐落于祖国最西部的边陲热土。在青春赴西部的热忱步履中，一群青年志愿者将家国情怀播撒在西部大地。他们告别熟悉的故土，把青春安放在帕米尔的风雪与晨光中，用坚守浇灌边疆教育的希望之花。这份扎根边疆的赤诚赢得了全国五四青年奖章的荣光，更收到了总书记饱含期许的回信。字里行间的肯定是对青春力量的最高赞誉，更是对奉献精神的有力褒扬。仅以此句献给每一位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请听广播剧《灯火与繁星》第二集。
1: 哎哎，破大师，你慢点！哎，这孩子又不是赶羊呢，哎，别摔着！
2: 耶，老师，我没事，我可是哪吒，我脚上有风火轮呢。
1: 嘿，还哪吒呢？那我还托塔李天王呢，这孩子。
2: 爷爷。
1: 哟，加帕尔爷爷。来接孙子啦！啊，
3: 胡老师吗？哎呀，你好呀！啊，
1: 好久没见你。哎呦哎呦
3: 哎，你胖了，胖了？
1: 没有吧，爷爷。
3: 哎，我看你胖胖的，比你来的时候嘛，哎，一个羊腿长到身上了
1: 啊！那好呀，那我就托你吉言了啊，爷爷。哎，对了，爷爷，最近托克塔什进步还挺大的，就是上课啊，爱说话，爱乱动。这可影响学习啊。
3: 哎，小胡老师，
4: 我们这个托克塔什吗，
3: 是山里面长大的娃娃，从小跟着牛羊跑的呢。哎，你说他咋样子坐得住的嘛？啊，再说了，哎，我们家的娃娃嘛，会数羊会放羊就行了嘛。哎，那个学的太多了嘛，辛苦得很，累得很啊，没有用。
1: 哎，我说加帕尔爷爷，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你年轻的时候，你看你是骑马放羊，后来到了你儿子骑摩托车放羊护边，可是你知道现在用啥来放羊吗？
3: 放羊吗？用啥呢？哎，还能用啥呢？
1: 无人机呀。
3: 啥？哎，无人机。哎，我光知道嘛，那个公鸡、母鸡，还有妹妹他爷爷那个铁公鸡。哎，无人机嘛，啥东西我不知道。
1: 嗨，爷爷，你看，我给你看这个视频。嗯，你看，就是这个小飞机，你看它在赶羊，它往这边飞，羊就往那边跑；它往这边飞，羊就往那边跑，就是这样，就把羊赶回来了呀。你呢，就可以坐在家里面，边喝茶，边放羊。多轻松啊！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这个日子变得太快得很了啊！哎，爸爸，这个老头子嘛又摔掉了。

0: 这呀都是现代科技。您说您老了没事，可是托赫塔长大了怎么办呢？他要是不好好学习，不懂科学，以后又怎么办呢？
1: 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啊。
0: 所以啊，您老人家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可是关系托赫塔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1: 胡老师，你今天嘛又给我上了一课啊。我回去嘛好好的想一下。我今天就去想了啊。
0: 好嘞，您今天就想。
2: 校长，这两只鹅是咋回事？
3: 我托人在市里买的，等再养肥一点，给你们铁锅炖大鹅，改善伙食。
0: 那感情好啊。你说的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3: 先咽回去啊，坚强的忍住。
0: 好嘞，校长，忍住。
4: 自从两只大鹅来到了我们的校园，孩子们高兴坏了。放学后，总能看到他们和大鹅玩耍。我们志愿者老师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动感的元素。只有校长不满意，因为那两只大鹅谁都不追，只要看到校长了，就拼命地追，拼命地叨。校长就使劲地跑啊跑啊，我们和孩子就笑成一团了。我记得是大鹅来到校园的第二天吧，我第一次走进古丽加纳尔的家。
5: 老师，你冷不冷？
4: 老师不冷。
5: 老师，对不起，我的钥匙丢了。
4: 妈妈了，就看看这星空。你要是不开心了，也可以看看星空。这个
6: 好啊，那你得请吃大餐哦。
0: 必须的，大大的大餐
6: 啊。
4: 那天中午，胡耕元请我和桂云、飞扬吃了一只大大的土鸡，我们四个肚皮都撑得圆圆的。一进校园，又看到两只大鹅在追校长了。
1: 走开！哎呀，这两只鹅简直了！别光看着笑，你们等一下，等一下！
7: 好，护驾！
1: 去！
7: 走开！
1: 哎呀，这两个家伙，你们忘掉谁把你们买上来的吗？啊，明天我就把你们给炖了！这一天到晚在学校里把我撵得到处跑，这面子没有吗？
6: 校长，我们不吃，我们要他活着！
1: 活着！
8: 校长，刀下留人啊！他们多可爱啊！
1: 怎么又不吃了？刚买来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直催着我炖了他吗？
0: 哎，校长，我们可是感情动物啊！
9: 是啊，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了。
8: 对呀，校长，求求你了，
10: 让他们活着吧，我们谁都不吃。
9: 我们不吃啊！
6: 不信，你搞个投票。
10: 对，
1: 你们这那我该咋办嘛？
0: 哈哈。校长，你这样再跑一年，乌鲁木齐的马拉松比赛就可以参加了呀。
1: 马拉松，我这是老马拉大车吧。
4: 在校园里，孩子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下午的兴趣班时间了。有鼓号队在打鼓吹号，有舞蹈组在跳现代舞，有踢足球的，有练武术的，还有打乒乓球的。这是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时光。可那一天却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快的事件。
11: 哎，同学，你们几个在干什么？
12: 我们没干啥呀。
11: 没干啥，手里是什么？
12: 树枝呀。
11: 校园的树枝能撇吗？我们不应该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吗？
12: 老师，我们就想做个弹弓。
11: 做弹弓也

0: 不能撇学校的树枝呀，你看你看那个学校外的树林带里面不是有死去的树杈可以用吗？你们哪个班的？我在问你们，你们哪个班的？
1: 我们三二班的。
2: 对，
3: 三二班的。
0: 好，和我去见老师吧。
4: 哎，书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三二班的几个孩子撇学校树枝。
4: 书记，他们都是我班里的孩子，不是三二班的。
0: 好啊，不但损害树木，还撒谎。
4: 书记，要不您先忙，让我来处理好吗？
0: 好吧，注意方式。
4: 嗯，好。全体都有，回教室去。
5: 哦，好吧，
6: 好吧，
5: 走，走。
4: 你们知道老师很失望吗？啊？那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失望吗？
5: 我们被书记抓住了。
1: 托克塔什，
4: 为什么说你们是三二班的啊？
5: 老师，
4: 我现在就给你一次诚实做人的机会。为什么？
5: 老师，上周班会你说大家要有集体荣誉感。
4: 哎，你呀，你要知道，用说谎来维护我们的集体荣誉，老师您可不要。你呀，你要知道，用说谎来维护集体荣誉，老师您可不要。
5: 老师，你别生气了，我们知道错了。
7: 老师，我们错了。
3: 老师，我们错了。
4: 同学们，你们今天犯了两个错误，撇树枝是小错误，撒谎可是大错误。当然，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包括老师。但只要诚实，任何错误都可以补救的。犯错不可怕，改了依旧是好孩子。
5: 老师，我们错了。
3: 老师，我们以后会改的。
5: 对，我们会改的，老师。
4: 老师知道你们撒谎是为了咱们三一班，但撒谎是非常不好的行为。我希望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来改错啊。
5: 老师，我改。
4: 怎么改？
5: 我不撒谎了以后。
4: 可是今天的事儿应该怎么补救呢？
5: 我去给那棵树赔礼道歉。
4: 那除了树以外还要给谁道歉？
5: 还有书记。
4: 对，我希望你们都能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自己解决问题好不好？啊，快去吧啊。
5: 谢谢老师。
4: 我望着几个小调皮走向操场的背影，忍不住笑出了声。他们就是这样让我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开心得不得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他们了。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满天星的知识，老师想带着你们一起朗诵一首小诗，好不好？
8: 好。
4: 来，请全体起立。请大家先攥紧拳头，然后和我一起边做动作边朗诵，好不好？
8: 好。
4: 攥紧我们的双拳，
8: 攥紧我们的双拳。
4: 举起我们的手臂，
8: 举起我们的手臂。
4: 张开我们的五指，
8: 张开我们的五指。
4: 我们为自己释放满天星，
8: 我们为自己释放满天星。
9: 老师，我不行。
4: 买卖体同学，告诉老师你怎么不行。
9: 老师，我张不开。
4: 啊？什么？
10: 老师，买卖体的手张不开。
4: 啊？

0: 呀？
1: 因为它两个手后面的几个指头是连在一起的，像鸭子的脚丫一样。
0: 啊，抱歉啊，老师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老师今天看到了。不过，你的小手也很可爱啊，有它自己的样子。你看，你并不是全部张不开，你可以张开一半的。
1: 嗯，
0: 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星星啊，不会因为我们的手张得不够大而释放不出去的。不信，你再试试。想象你的手里握满了星星，来，就这样。
1: 这样吗？
0: 嗯，来，举起来。嗯，现在把眼睛闭上，释放吧，看看怎么样？你释放的星星是不是也布满了天空？看见了吗？
1: 老师，我看见了。
0: 来，
1: 看见了。
0: 来，老师抱抱你，给你力量。来吧，孩子们，让我们抱在一起，好不好？
1: 好。
0: 那天我又哭了，但我再不怕别人说我是爱哭包了。我的眼泪就是多啊，没办法，多的就像满天的星星。
2: 亲爱的校领导、志愿者、战友们，欢迎大家参加谢伊特小学2024年迎新年晚会。感谢宇宙 TV， 感谢谢伊特 TV， 感谢所有 TV， 感谢谢伊特小学每天都在进步的孩子，以及和我们越走越近的家长们，也感谢谢伊特所有牛羊马花草树，感谢帕米尔的蓝天和星辰。我是主持人，黑板板书比广场舞队形还乱的胡根源。
3: 我是主持人张馨月，传说中的帕米尔地表级别的爱哭包张馨月。
2: 今天啊，我们欢聚一堂，感谢校领导和各位前辈老师的栽培。
3: 今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青春年华喝彩，和稚嫩的青葱岁月紧紧拥抱。
2: 今天啊，我们还要送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这世界，也送给你我他。各位啊，我提议从我开始，我们四个志愿者代表啊，都用家乡话送一句新年的祝福语，好不好？
4: 好。
2: 各位老师些，新年要到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头不昏眼不花，改作业呢改到半夜都不得累，想家的时候呢随时都可以和无头人摆龙门阵，日子呢过得要比火锅还巴适。
5: 那我接着来，大家好，年底可就到了，祝咱大伙儿在新的一年里，身子骨比咱山西的老陈醋还抗造，往后在这儿的日子过得比咱老家的油糕还甜乎，干啥都顺行。
3: 好，下面我们有请孟桂云老师发言。
6: 家人们呐，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哈，祝咱这帮志愿者老弟老妹儿，新的一年可别老熬夜整作业了哈，多整点好吃的要补一补。跟学校领导唠嗑也别打怵哈，顺顺当当的，日子指定比咱东北那酸菜白肉锅还要热乎，一天比一天敞亮，乐呵。
2: 下面，我们请书记和校长 也说

0: 两句，好不好？
1: 好。
2: 好，那我也讲两句。今天我特别激动，大家用家乡话送上祝福，让我感到自己和祖国抱的是这样紧。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种感觉让人幸福。四个月过去了，各位志愿者老师克服了重重困难，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纷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节奏，这是我最欣慰的。你们比我强，你们还将远远地超过我。我祝福你们，你们是幸运的，因为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你们正年轻。
3: 好，让我们有请校长也讲几句吧。
4: 我今天有点激动，真的，我到现在我还忘不了你们刚来的那天，我和书记去市里接你们的样子。我柯尔克孜族，我的家就在这里，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把这里当成你们自己的家，把这里的孩子当成你们的弟弟妹妹，你们留下的每一滴汗水和泪水，你们付出的每一份爱，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我想代表我家乡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顺便我还想再说一句这个题外的话，明天新年的第一天，我还想把这两个讨厌的大鹅把它给炖了，让大家补补身子，让大家的新年更有干劲儿。
3: 各位领导老师们，下面我们进入才艺展示环节，大家想听谁的歌，想请谁来表演，随意点歌点人，被点到的不许拒绝，否则就请大家大餐一次。
5: 海阔天空无根源，海阔天空无根源。
6: 谢谢谢谢谢谢我所有国内的粉丝朋友们，谢谢。哎，这边的掌声没那边大啊。

0: 瞬间，我们大家紧紧地相互拥抱着，久久地不愿分开。胡更元说，原来他以为支教的岁月将是他可以吹一辈子牛的经历，但那天晚上他又加了一句，这将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光。那天夜里，谢伊特
1: 灯火阑珊，
0: 繁星满天。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灯火与繁星》第二集，出品人石磊、艾祖鹏，总策划张毅、魏振峰，策划黄文、周世纪、妙飞，编剧李牧石、迪丽莎，导演王丽燕，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责任编辑纪晓云、李敏，节目监制黄文、孙伟、赵武军，节目统筹毛雪婷、鲁燕、金文斌。剧中人物张馨月由卢晓英演播，胡更元由韩少东演播，童飞扬由马海涛演播。

孟桂云由封书涵演播，书记由周凯伟演播，校长由侯芳演播，托和塔什由艾和萨艾尼瓦演播，古丽加纳尔由夏提娜尼加提演播，伊尔波利由安戴尔阿布都瓦日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陆军、张建军等。本剧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0: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0: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4: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5: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6: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7: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4: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6: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9: 请听广播文艺专题。

见初心，青春绽放，新时代青年先锋李敏，采制记者魏红娟、马金林、纪晓云、邹丽红。

0: 天山巍巍擎苍宇，梨园灼灼绽芳华。当豆蔻年华的女子携着关中风月、汉唐余韵奔赴梦想，便有了一段以青春赴文脉、以匠心守梨园的传奇。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新疆秦剧团副团长、一级演员黎敏演唱的秦腔《焚香记》选段。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新疆秦剧团的青年演员黎敏。当年我怀揣着秦腔梦想踏上西行的列车，从未想过这片热土会成为我艺术生命的根。
0: 多年来，黎敏以水袖为笔，以唱腔为墨，在天山脚下书写戏韵人生，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进板眼丝弦，于一唱一念、一招一式中尽显青年文艺者的风骨

0: 1989年，李敏出生在陕西渭南，自幼便与秦腔结缘。
1: 就是很小的时候就会唱秦腔，爷爷奶奶从小就带着我到处看戏，我3岁半的时候就已经登台演唱，当年也是秦腔的小童星，8岁9岁的时候已经当时获得了全国的小梅花奖。就是因为有这份对秦腔的这种热爱，11岁的时候我的父母把我送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去专业去学习秦腔表演。那么也就是那个时候，2000年我11

0: 岁的时候与新疆的缘分，我就被招录到这个新疆班。通过五年的学习，2005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了新疆。啊，今年也是我扎根新疆的第21年。
1: 下面请听李敏11岁时的演出实况《秦腔三对面》选段。那时的李敏如春日初绽的蓓蕾，带着天然的灵气，在戏曲的滋养中悄然生长。戏幕起，丝竹响，一颦一笑皆文章。唱词里的家国情怀、儿女情长，如诗词般镌刻进他的童年。

戏曲之道从来都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藏着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魔力。二十多年来，他踏遍天山南北，从城市剧院的华丽舞台到乡村牧场的简易戏台，从灯火璀璨的专场演出到深入基层的文化惠民，只要锣鼓响起，他便盛装登场。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李敏在赴地州惠民演出中演唱的秦腔传统曲目《二进宫》。翻开李敏的工作日志，密密麻麻写满了他下乡演出时的心得。他说，这是他走进群众、了解生活的最佳时机。他虚心向前辈请教首演身法，向戏迷询问观演感受，就是为了让台上的人物更加饱满。
1: 你都看见了吗？要死要活，就看你

你像我演的很多角色当中，比如说《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刘虎兰，深有体会。就是一个孩子，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5岁，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带领着一帮儿童团来干革命。就我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要走进他，体验他，感受他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是要跟这个角色是要共情的。我自己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就会影响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应该发挥这种积极、模范、引领的作用。我们觉得都需要年轻、青春的这种力量。

有了这份与角色的共鸣，李敏的内心更加澎湃。在他看来，要像剧中人物那样坚定理想和信念，不忘初心，全心全意塑造人民满意的人物形象，冲击戏曲界最高奖项。水袖翻飞，磨破指尖亦不停歇，身段锤炼，淤青变深。

花一只春带雨的温柔婉约，练到刚劲时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情苍凉，一曲唱罢满堂动容。2025年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李敏成功摘梅，成为新疆首位获此殊荣的秦腔演员。

恭喜小姐，贺喜小姐，公子告终了。当真？当真？差人送来三百两纹银，一封书信，小姐请看。

几代戏曲人的梦想。当《焚香记》入围中评，我深知这是一场关乎新疆戏曲人的大考，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每天坚持5个小时以上的基本功练习，胳膊肿痛到夜不能寐。2年多里，每个月要往返于陕西和乌鲁木齐之间，向秦腔名家虚心求教，逐字逐句去抠唱腔，反复打磨表演。备战期间磨坏了15双练功鞋。2025年5月16日，当上海宛平剧院落幕的掌声和喝彩声当中，我知道新疆的第一朵梅花就要开了。那一刻，奖杯已不重要，是20年以来的坚守与付出。我想，我对得起这身戏服，也对得起心中的那份热爱。

0: 个人的嗓子再亮，也撑不起一台戏。艺术需要传承，才能生生不息。
1: 多年以来，都是坚守的一些惠民演出，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啊，也感受到他们真真实实的是对这个传统文化这种喜爱是由内而发的这种。晚上都有坐班，就是戏迷爱好者在广场上演唱秦腔，说着陕西的方言，很真诚的啊。只要有喜欢的啊，我一定会倾囊相赠。特别是我们四月份演出了我的夺眉剧《母焚香记》，当时现场的观众大概有20000多观众，当时还有线上直播间有几十万的观众。

0: 为一名扎根新疆的戏曲人，
1: 今后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汗水守护荣誉，用秦腔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首府故事，创排更多精品剧目，让戏曲艺术在新疆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船。
1: 弦歌阵阵，传唱不忘初心的情怀，梅香袅袅，致敬勇攀高峰的匠心。黎敏以水袖为翼，舞出文化自信，以唱腔为帆，唱响新时代奋斗之歌。在五四青年节之际，他获得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的荣誉。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一曲轻松愉快的《大家欢喜》，分享新时代青年先锋的高光时刻。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

0: 样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0: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5: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4: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5: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拜。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一名老师，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其实挺开心的，看着他们一点点懂事，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其实特别有意义。累是肯定的，但是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啥烦恼都没有了。好好教，好好陪，他们就是希望。
2: 躬耕三尺讲台，用热爱点亮孩童成长微光。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跳舞吧。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1: 心有信仰，便能向光而行。在新疆，无数返乡青年扎根乡村讲台，跨越路途，奔赴基层教育一线，用知识浇灌乡村希望，不惧前路坎坷，循着理想方向坚定前行。这便是青年向阳而生的模样，以热爱为光，步履不停。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3: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2: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3: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4: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6: 103.9
7: 新疆
6: 音乐广播。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平时就帮居民处理点小事，跑跑腿，解解难，事情不大，但能帮上忙，大家满意，我就挺开心的。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满足。生活简单，认真过就好。
2: 扎根基层一线，用初心守护社区万家烟火。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1039音乐广播，2026全面升级。
3: 早高峰伴你出行，本土原创唱响天山，音乐盲盒解锁惊喜，深夜剧场点亮想象。
2: 从旋律到生活，从陪伴到共鸣，做有温度有深度的城市文化伙伴，
3: 与你一起听见新疆，听见美好。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呢。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1: 世间伟大皆源于平凡坚守，时代荣光皆藏于日常付出。在新疆，无数社区青年干部扎根街巷烟火，日复一日守护民生点滴，服务邻里群众。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扛起责任，于平凡岗位绽放青年价值。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赢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

0: 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2-511-42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0: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2: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喝到酒数少来胡说，不过看我无力反抗，要我算了。酒数是什么？你说已经尝过昨天悔过罪恶，你说以后做个善人。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们假日居家呢，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地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
1: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2: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3: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4: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5: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6: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将从可可达拉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望不到边的绿叶，一种是初生朝阳的金。可可达拉它的名字本就是绿色原野，但这是一片年轻的绿叶，从荒芜到家园，从马背到高楼，只用了短短几十年。这里的每一棵树都记得第一声开拓的号子，每一条路都朝着希望的方向生长。这张明信片的内容是由词作者博文、曲作者简易、歌手史春晖共同为你书写的。

歌曲《故乡可可达拉》，他唱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精神上的原乡。一个人，一群人，把荒芜走成了家园。我们仿佛看到风穿过了新栽的林带，看到炊烟在崭新的屋顶上升起。希望你听到这张音乐明信片，能让你触摸到可可达拉最蓬勃的心跳。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3: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2: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3: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3: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4: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5: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4: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5: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5: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个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人生从无坦途，青春不惧逆风。在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现场，青年勇于担当，直面戈壁风沙与艰苦环境，扎根热土，迎难而上，在风雨磨砺中淬炼自我，于逆境之中勇毅前行，用坚韧担当守护边疆山河。

0: 阴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5: 103.9。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0: 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宜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八幺九八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2: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3: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4: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5: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6: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
7: 我们的家乡快乐，
6: 这封音乐明信片从库尔勒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有孔雀河水的清润，有塔克拉玛干风沙的粗粝，我们可以看到离乡尽头的城市，也能看到钢铁与棉朵共同生长的热土。风从沙漠来，带来了坚韧；雪从天山来，哺育了灵秀。有刺破天山脊梁，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把3小时的敬畏留给20分钟的极速，让南北疆从此山海相拥，不再遥远。这张明信片的内容由歌手土洪江来书写的音乐。来吧，库尔勒。库尔勒是土洪江的家乡，在他的嗓音里有火一样的热情，那是沙漠赋予的坦荡；在旋律中又有水一般的蜿蜒，那是孔雀河赠予的柔情。歌中有种毫不掩饰的骄傲，属于每一位让梨花在风沙中盛开的人。让这个热烈的旋律为你注入奔向生活、征服荒芜的勇气。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3: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4: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5: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4: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5: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5: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6: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3: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2: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3: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1: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2: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一天到晚在路上跑，就是想多跑几单，多挣点钱，让家里日子好过一点。有时候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但听到顾客的一句谢谢，辛苦了，就觉得挺值。好好干，生活总会越来越好。
3: 穿梭城市街巷，用奔波奔赴烟火人间温暖。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49集，有忍者已经下到坑底，踏入小腿深的泥水中，四周疯长的杂草遮天盖地，目力所及之处不足半步，脚下烂泥遍布，不见任何足迹。这样的地方，就算四头大象躲在里面，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找出来的。忍者们拔出忍刀，展开乱草灌木，一寸一寸地向前行进，慢如蜗牛。不是他们本事不行，而是面对这样的环境，有劲也无力可使。丸田额头上冷汗直冒，下面的困境他看得一清二楚，深知自己已经被该死的火小邪等人拖入僵局。如果人就藏在天坑下面，按照寻常的办法，短时间之内绝对是找不出来的。丸田虽是忍军头领之一，但对于这个庞大的万年镇要塞，他也不是处处熟悉。比如这个天坑，他以前来过，只是匆匆一瞥而已，基本上完全陌生。现在之际，必须向忍军求援，请求增派人手。可这个追丢了人的责任乃杀身之祸，真是让他愁眉不展，纠结不已。丸田全身冰冷，苦思了片刻，突然冷喝一声，从背后取出一只铁管，冲着下方一拉引线，砰的一声，一个火球直直地冲入乱草之内，啪的一声，火苗四溅，顿时点燃了一片草木。丸田举起手来，伸出手指放在嘴里，呜的一声打了几个长哨，在下方的忍者们听见，立即明白，纷纷向后退去。不少忍者从腰间取出瓶盖大小的小丸，揪掉小丸上的引线，使劲丢了出去。小丸飞在半空，便砰的一声炸开，带着火苗跌入草丛里，立即引燃了草木。用不了多久，天坑之下便处处火苗猛烈地燃烧起来，一众忍者纷纷退至岩壁，攀在上面向火场中观望。一众忍者纷纷退至岩壁，攀在上面向火场中观望，烈的燃烧起来。一众忍者纷纷退至岩壁，攀在上面向火场中观望。
1: 待不下去了，看来这些忍者宁肯把火小仙烧死，也不会放过我们了，我们必须离开，快！
0: 花娘子、赛飞龙、火小邪纷纷起身，烟虫四下扫了几眼。
1: 我刚才算过了，守在这里的忍者不足20人，我们借着火势引他们进来，仍有机会一一击杀他们。
0: 火小邪借着火光

0: 自个合力也未必能胜过他。
1: 烟虫轻笑一声，
2: 哼，火影会玩火是吧？正合我意，放心吧，我还有杀手锏，不过只有一次机会能杀了此人。
1: 花娘子一愣，神色骤变，
3: 你要用？
1: 烟虫点头，
2: 不是我死就是他亡。
1: 花娘子低低哎呀一声，正要说话，却被烟虫一把抓住手腕，笑嘻嘻地说，
2: 有你在，我们的胜算是八成。
1: 烟虫又看向火小邪，
2: 火小邪，就算我这次输了，你也绝对不要轻言放弃。我现在有几句话要和你说，你务必记着。
1: 火小邪知道烟虫已有为自己决战而死的意思，心头一酸，热泪滚滚，差点奔流出眼眶。火小邪重重点头，
0: 烟虫大哥请讲。
1: 烟虫正要说话，一旁的赛飞龙突然激动的五官扭曲，扑在烟虫、花娘子、火小邪之间，双手乱摆，吃着嘴非要说话。烟虫一直觉得赛飞龙从下到天坑底下就有点奇怪，此时见他张牙舞爪的想说话，便不阻止，只是按住赛飞龙肩头，
2: 慢点说。
1: 赛飞龙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心情，几乎是绷着脖子，
4: 这地方我来过，有出路，有出路。
0: 什么？
2: 什么？
3: 什么？
1: 烟虫、花娘子、火小邪异口同声地问道。赛飞龙咽了口口水，
4: 在镇中间的大石头下面有一个水坑，可以离开这里。
1: 烟虫大惊，抓紧了赛飞龙，
2: 你怎么知道？
4: 我来过，我来过，并从水坑里离开过。
2: 谁带你来的？
4: 烟火池。
1: 赛飞龙此言一出，火小邪一震惊不已，上前抓住赛飞龙的胳膊。
0: 赛飞龙，你不要骗我们。
1: 赛飞龙委屈，
4: 我这时候怎么会骗你们呀？其实我一直没敢说，这个万年镇附近就是你父亲炎火池隐居的山谷，因为这里有水龙岩，炎火池曾经带我来探寻过，走的就是水路。
2: 你怎么不早说？
4: 哎呀，你不让我说呀，这时间太久了，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以前那个天坑啊。这不，直到见到天坑顶上那尊像龙头的巨石，我才肯定就是这里啊。
1: 烈火熊熊，烟虫他们身旁已经有火焰烧了过来，与他们藏身之地不足一米之遥。火小邪还是抓着赛飞龙质问，
0: 我父亲以前就在这附近。
4: 是是，此处距离你父亲生前的山谷只有半个山头了。
1: 火小邪还想发问，烟虫将火小邪拉住，
2: 来不及问了，信大靶子一回，我们快走吧。赛飞龙在哪个方位？
1: 赛飞龙回头一看，指了指天坑正中间高耸的几块巨石，
4: 对，就在那几块巨石下面。
2: 走。
1: 烟虫见势不宜迟，挥手招呼大家便走。众人猫着腰，踏着泥水，在火场中绕着路，极力的快速穿行而过。浓烟滚滚，火焰翻腾，烧灼的人身上滚烫，呛得几乎不能呼吸。众人掩着口鼻无法直行，只能绕路。丸田在半高处看得仔细，突然间诡异的一笑，用手向火场中一指，用日语大喝了一声口令，立即有丸田身边的忍者听令，辨明了丸田所指的方向，有六人从岩壁上跳下，向着丸田所指的方向急奔而去。下来追逐的六个忍者如同不要命一般轮番上前，挥着忍刀生生从火焰中劈开燃烧着的草木，踏着火苗直冲过去。丸田则不住地在上方用哨音喝令，

0: 调整着忍者们前进的方位。可丸田指挥了一番，哨音骤停，他又看不到烟虫他们的踪迹了。丸田暗骂一声狡猾，再吹哨音，指挥着忍者分兵两路，向烟虫他们消失的地方赶去。三个忍者一路劈砍，终于到了丸田指定的地点。此处火焰未至，尚且冰凉。三个忍者四下一看，未见异常，便继续劈砍，以求开出一条道路来。可砍了几刀过后，突然听到叮的一声，像是一个金属环崩裂的声音，随即通的一声腾起一片白烟，来势极猛，顿时将三个忍者笼罩在内。这三个忍者算是过硬的好手，并不慌乱，屏住口鼻，保持着阵型从白烟中退出。白烟范围并不很大，几步便可退出。三个忍者不知何意，这种白烟并不扩散开，也不似有毒，难道是……刚刚有所判断，这三个忍者几乎同时感觉到眼中剧痛，一股强烈的烧灼感简直要把眼珠子烧化似的。三人疼得一声闷叫，有人立即俯身兜起泥水就要擦拭眼睛，可这一擦不要紧，眼睛遇水陡然疼痛得越发强烈。那先行擦水的忍者惨嗷一声，立即瞎了。另两个忍者见状，哪里还敢动弹，强忍着眼内的剧痛挥刀警戒。可这种疼痛哪是忍得住的，只是眨眼的功夫，另外两个忍者便疼得滚倒在地，捂着眼睛不住闷叫。另一组三个忍者赶来，见到此等惨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丸田在上方看得真切，他知道在坑中的几个人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不仅头脑冷静，身手出众，而且诡计多端，所使的手段让人难以揣测。丸田的哨音再起，下方的忍者立即将受了眼伤的三个忍者扶起，向后退去。丸田哨音一停，只是冷冷地看着下方的火长，冷哼一声，
1: 哼，我不信你们不动弹，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去哪里。
0: 在泥水中，烟虫见忍者们退去，也是低骂一声，
2: 他是要看我们的行动。
0: 赛飞龙比烟虫更急，
3: 怎么办怎么办，小鬼子怎么又跑了，烟虫，你快把你的看家本事全拿出来呀、啊，堵住他们的去路。
2: 你当我开杂货铺的，刚才那烟我就一件，太过残忍，轻易不用。你不是号称千机万段赛飞龙吗，你的本事呢？
3: 哎呀，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4: 不要再说了，火要烧过来了。
0: 火小邪比烟虫嘴快一些，抢先说道，
5: 我们只能赌一次，看看是我们离开的速度快，还是丸田追上来的速度快了。
0: 烟虫低吟一声，
2: 是好办法。
0: 说着看向赛飞龙，
2: 你有多大把握找到离开的水路，多快能找到？
3: 肯定就在镇中央，但是我快30年没来这里了，这说不好啊。这个
0: 烟虫看了看火小邪、花娘子，
2: 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了，我们只能赌赛飞龙一把，但愿在忍者赶来之前我们能离开此地。
0: 火小邪、花娘子、赛飞龙纷纷点头，烟虫探头一望，辨清了方位，
2: 别管是否暴露了，我们快走。
0: 一行四人再不管行踪是否被人发现，抄着近路向天坑中央的那几块巨石处赶去。丸田在崖壁上看得清楚，烟虫等四人正在拨开乱草，捡着没有着火的地方向正中央赶去。丸田轻哼一声，并不行动，而丸田身旁的一个忍者则按捺不住，上前欲与丸田说什么。丸田恶狠狠地瞪了回去，不由他说话，只是紧盯着烟虫他们前进的趋势。丸田心里暗念，
1: 好像要去正中央，什么意思？
0: 丸田正在观察着，烟虫、火小邪四人已经来到天坑中央的巨石旁。这几块巨石乃是天坑地面的最高处，

0: 大大小小有十余块之多，虽说也是杂草繁密，可能是高出地面的原因，不如四周植被长得那般旺盛，所以人走进巨石，大半个身子露在外面。烟虫料定来到此处，行踪必然暴露，他顾不得思前想后，厉喝：
1: 赛飞龙，快找！
0: 赛飞龙知道此事已经到了命门上，嗷的一声就跳出去，在巨石下方的草堆泥泞处翻找。
1: 不是有水路吗？
0: 赛飞龙玩命一样在土里乱挖乱刨，一边答应：
2: 是水路，可是30多年前就被杂草盖住了，这么多年了，只怕埋得更厚。别醉，别醉！
0: 赛飞龙几乎半个身子都钻在泥巴草坑里，满脸污泥，可是一下子根本寻找不到有什么水坑。正如赛飞龙所说，要在这样的一个草木腐败成片的堆积得有半人高矮的地方找到一个水坑，谈何容易。赛飞龙一边忙碌，更着急的还有烟虫三人，汗流浃背，恨不得能变成赛飞龙一起寻找，可知道这条水路的仅有赛飞龙一人，此时乱帮忙唯有越帮越乱。而一直在监视的完田看在眼里，心里一惊，不由得闷喝一声：
3: 他们知道离开的办法。
0: 完田何等人物，哪能容烟虫这四只耗子在眼皮子底下挖洞逃跑之理，嗓子里厉吼一声，唰的一下从背后抽出忍刀，根本顾不上吩咐其他忍者包抄。他纵身一跃，竟从几人高矮的岩壁上跳下，手中忍刀狂挥，落地之前居然连挥数刀，将下方的杂草砍得乱飞一片，直直地跳入泥水中。完田好生厉害，果然是连火小邪也忌讳的忍军重要人物，虽然跳落下去陷在泥地里足足到腰部，可他暴吼一声，抓着满地草根，竟催动着身体从泥水中腾跳而出，忍刀挥得密不透风，踩着折断的茎杆，连火焰也叫他劈得四散退开，就这么笔直笔直地向着天坑正中央烟虫他们所在的方位追来。烟虫、火小邪、花娘子三人全部看在眼里，花娘子见完田疯了一样的杀来，心惊得几乎要失声叫喊，烟虫一把将花娘子牢牢抓住，目光入局，看了眼还在吃力寻找的赛飞龙：
1: 别吵着赛飞龙，让他乱了手脚。
0: 完田跳下追来，其他忍者立即行动，纷纷跳下，沿着完田的方位紧紧跟来，可他们的速度还是比完田慢了许多。烟虫从怀中慢慢地拔出一根牛皮纸包裹的纸包，一抖展开了，将一根黑乎乎的烟卷叼在嘴上，同时慢慢地把打火机掏出来，叮的一声打开盖子，打着火焰慢慢地把这根烟卷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口轻渺渺的烟雾来。花娘子一旁看得真切，眼神中又是期待又是焦灼。烟虫抽了一口，转头冲花娘子一笑：
1: 还记得方法吗？
0: 花娘子急哼一声：
4: 哼，记得。
0: 烟虫看着完田袭来的方向：
1: 一生中最关键一战，只许胜不许败。火小邪，
5: 我在。
0: 烟虫嬉皮笑脸地问：
1: 这个叫完田的还有什么弱点吗？
5: 忍军火影一宗和火家近似，极重身法，完田身手强横，下刀精准，近战几乎没有弱点，唯有比他更快一筹，先发制人才有胜机。
1: 好，完田有什么绝招？
5: 前十刀就是绝招，第三招之后随时有火攻之术，若前十刀他胜不了，落在下风会一刀换一命。
1: 何谓一刀换一命？
5: 露出破绽舍命攻击，伤他一刀他取你命。
1: 好啊，来的是敢玩命的。
0: 花娘子沉声应了：
1: 我们两人估计挡不住他十刀，三刀之后见火就攻。
4: 知道了。
5: 虽然我帮不上忙，但我可以替你们挡一刀，我有把握一刀砍不死我。
0: 烟虫轻笑

0: 声，眯着眼睛说道：
1: 哼，这小鬼子火攻之前，若我们躲不过，你见机行事，一旦他火攻，你速退一旁，我和你嫂子要和他玩命。
0: 火小邪重重点头，算是应了。这种时刻没有逞能和拉扯情谊长短的功夫，一切以制胜为上。烟虫又转头对赛飞龙叫：
1: 找到没有？
0: 赛飞龙满脸淤泥的抬头：
2: 还没有。
0: 说着换了个身位，又一脑袋扎进腐泥中，伸手乱挖。眼看着完田前来的方向，火焰乱草横飞，不用三五秒，完田便会攻入。烟虫、花娘子一人持匕首，一人持钢刺，火小邪亦握紧了烈焰刀在手，三人屏息静气，再不言语，站好身位，只等完田上前。嚓的一声，一片火焰和着断草冲天而起，卷起漫天火星，一条人影电射而出。赛飞龙此时高呼一声：
2: 呵，找到了！
0: 烟虫心头一震，心里大骂：
1: 你倒是赶巧不赶早啊！
0: 哪容得烟虫他们退让，完田双手持刀，几乎是带着火苗拔地而起，一柄忍刀亮得刺眼，如同闪电一样，几乎要把空间划成两半似的，不由分说地向着烟虫当头砍来。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第250集。燕虫也是个见多识广之人，此生经历恶斗无数，除了假勾践和土贤藏锋四影宗主的缠斗超出他的想象以外，完田这劈头盖脸力拔千钧快若闪电一般的刀势同样超出了燕虫的想象。燕虫苦哼一声，哪里敢赢，身子往后一倒，扑通一声仰倒在地面，这才堪堪然躲过这一刀，但前额正中间还是被刀锋割开了一道小口，极为惊险。燕虫就地一滚，本以为完田会乘虚而入夺他性命，谁知甩眼一看，完田一击不中，根本没有停歇的意思，直杀向花娘子，拦腰就是一记重刀。花娘子退避不及，死命用钢刺一挡，想引开半分完田的刀力，可是钢刺和完田的忍刀一接触，如同枯枝一般，根本没有抵抗之力，当的一声锐响，震得花娘子根本把持不住钢刺，脱手而飞。完田的意思很明显，快刀斩乱麻，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先杀一个是一个，燕虫一击不死又不生抗，则花娘子就是最好的下手对象。所以完田不依不饶，见花娘子钢刺脱手，反手就是一个从下至上的撩刀，如果中刀只怕整个人要被生生切开。花娘子并不是女流泛泛之辈，能进得了火门三关必有她的厉害之处。

0: 娘子见一刀就让他刚刺脱手，深知丸田下刀又狠又劲，光逃只怕止不住他的来势，唯有冒险一搏，宁肯挨上一刀也不能轻易后退。花娘子的反应亦是超乎常人，刚刺一脱手，他便左手一扬，两枚茉莉针向着丸田的脸上电射而出。这种茉莉针是一种罕见的暗器，多为女子所用，前段是针，后面带着一个尾巴，发力甩出时，尾巴会在半空中突然撑开，形似茉莉，能够骤然间减缓飞行的速度。这种暗器的好处在于突然的速度改变，能够让受袭者以刀挥砍飞针时刚刚好快了一瞬，打了个时间差。丸田本没把花娘子这个女子当回事，以为两刀必能斩杀她，谁知这女子竟不怕死，还甩出飞针袭她面目。丸田本能一偏头躲过，不屑于收刀击落，可两枚飞针在空中一顿，看着像膨胀了数倍有余，慢了一半的速度依旧向她袭来。丸田唯恐有意，不敢大意，撩刀式生生让她拧成横刀式，叮叮两声把两枚茉莉针击开一旁。花娘子得此机会，立即向后急跳，算是暂且躲过一劫。烟虫还没有从泥地中爬起。
1: 先杀女人。
0: 丸田虽说听不懂几句中文，但也知道烟虫在骂他杀女人。丸田久经战阵，围剿火家的时候，他是攻入火锥阵中的主力之一，领教过火家一众大道的厉害，差点一不小心就被火痴道人一杖爆头，幸好有忍者替他挡了一击，才避过一劫，一刀将火痴道人连同替死的忍者斩成两段。所以丸田知道中华之人，特别是能来到万年镇要塞的这几个，断然不能轻视，越是久战恐怕越是对他不利。丸田真是个没羞没臊之人，烟虫骂他他也不当回事，略一停顿便继续向花娘子冲来，力求胜局。烟虫一生中凡事所见，像丸田这种武力超强之中土武人，九成九都是先对付强者再收拾弱的，唯独碰到这个丸田，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一个稀罕的东西，一定要先杀弱的。一声日语大喝，
2: 丸田少。
0: 丸田这次可完全听懂了。丸田其实最为忌讳的是火小邪。丸田在日本孔雀山曾与修炼忍术的火小邪有数面之缘，虽没有领教过火小邪的身手，但忍军少主的身份又有土贤藏锋、伊润广义、宫本千雅亲自调教忍术，实力应不在自己之下。只是丸田追击火小邪的时候看得清楚，火小邪不仅身手全无，还要被人抱着逃跑，极可能是受了重伤之类。伊润广义有严令，不得杀死火小邪，所以丸田想到火小邪的状况，心中稍安，亦不会先对火小邪动手。丸田感觉到脑后有东西慢腾腾的积来，又听到日语大叫自己，喝道着。这种情况，丸田想不当回事绝对不行，所以丸田一回身，拔刀一挑那团黑乎乎的东西。这个不知名的飞行物乃是烂泥一团，一击之下泥点子扑扑直接溅得丸田满脸都是。丸田拿着刀如同木桩一样傻愣了一下，方知被火小邪玩了一道。丸田暗骂一声，
3: 来日必亲手杀你。
0: 火小邪又用日语大骂，
2: 丸田再找。
0: 说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冲着丸田又甩了过来，丸田狂骂一声，挥刀又击，啪的一声，还是一团烂泥，只不过里面包了个石块而已。丸田气得脑袋发胀，心想自己居然连挥五刀未伤一人，其中两刀还被火小邪用烂泥戏弄，嗷的一声瘦吼，挺身笔直笔直的站立，将忍刀横举在自己胸前。啪的一声，一团烂泥直接击中了丸田的脸上，糊了满脸。丸田居然动也不动，也不管脸上的泥水，只是低念了几声，长刀柄一转，竟从尾部又抽出一把短刀出来，变成双手持刀。丸田持短刀的手一顿，那柄短刀砰的一下 通体腾起了一团赤红的火焰。火小邪心头一震，他知道完田真正的实力从他这两把短刀在手时才会真正的显现。赛飞龙本找到了那个只容一人钻下的窄小水坑，兴奋莫名地抬起头，正呼喝了一声，就见完田持刀杀入，把烟虫一击倒地，又连续向花娘子发难，性命堪忧。赛飞龙回想到火小邪所说完田四人难敌，吓得哆嗦一下，手脚不听使唤地想钻进水坑中先行逃命。可赛飞龙脑袋刚钻进水里，那冰冷而浑浊的地下水激得他全身一颤，顿时想到顶天蛟之惨死，不由得热血澎湃，嗖的一下又从水里钻出。赛飞龙恰好看到完田脸上中了一块烂泥，从刀柄里拔出短刀，短刀升起妖火的异状，又是心惊肉跳不已，到底是该自己保命先逃，还是助烟虫等人一臂之力？就在赛飞龙犹豫之际，完田那把着火的短刀一挥，卷起一道火光，异常刺眼。就这么一晃眼之际，完田已经来到烟虫面前，短刀再挥，那片火光闪得烟虫眼前一花，实难辨物。烟虫心知不好，刀上着火本不是什么稀奇的本事，许多耍戏法的都会，只是完田拿这种玩意做武器，明刀在前乱人视线，暗刀在后随时出击，这一手着实出乎意料之外。片刻犹豫间，完田的长刀已经从光幕中穿过，直刺烟虫胸口。这样的奇速，烟虫再顾忌重施后仰，唯有死路一条，所以烟虫一个机灵，身子猛侧，避过了要害。但完田的一柄长刀从烟虫的肩胛骨处穿体而过，完田冷哼一声，本想着刀体一转斜劈开烟虫的身体，谁知烟虫不退反进，顺着刀身猛贴向前，让长刀直没刀柄，并顺势要将完田抱在怀中。完田有一刀换一命的杀招，怎想到这个吊儿郎当的烟虫玩的也是这一招。完田知道若被人抱住无比凶险，绝不可和烟虫纠缠。完田当即弃了长刀，着火的短刀当胸向烟虫劈下，烟虫躲也不躲，还是生生地挨了一刀。只是奇怪，此刀砍下去点燃了烟虫的衣服，却如中皮革。烟虫嘿嘿骂道：
1: 谢谢啊。
0: 说着就听烟虫胸前炸出一团烟火，通的一声，有数枚钢丸分别从烟虫的胸、腹、皮带等处射出，直击完田的正面。如此之近的距离，就算完田有大罗神仙的本事，也不能完全躲过，顿时中招。两人同时被这股爆炸力震退数步，完田勉强站稳，身上已经着了几处。完田顾不上拍打火苗，哇地喷出一口鲜血，知道那几颗钢丸全部射入自己体内，十足的厉害。幸好心脏要害让他避过，要不然这一击必然一命呜呼。完田狂吼一声，他乃忍军十段好手，敢用一刀换一命的杀法，必给自己留有些后路。完田抬起袖口，将袖口内的一枚药丸咬下，在嘴中嚼碎。这药丸虽不能治病，却有兴奋的作用。完田精神一振，疼痛顿消，也不管身上是否着火，提着带火的短刀立即向烟虫攻来。烟虫哇哇吐了两口血，见完田不死，又朝自己杀来。烟虫一边后退，一边将嘴上的一直牢牢叼着的黑色卷烟冲着完田吐上半空。花娘子等的就是这个时刻，手中最后的两枚茉莉针向着黑色卷烟击射而去，两物在空中相撞，那根黑色卷烟被茉莉针尾巴上的花瓣刮开，顷刻间洒下漫天银粉，刚好将完田前路罩住。完田穷途末路，管这些银粉是什么，并不后退，而是持着火的短刀直冲过这片银粉。可刚刚冲过，完田方觉得不妙，那些银粉粘在身上，被他手中的短刀和身上的火苗一燎，骤然发烫，随即嗡的一下尽数爆燃。眨眼之间，一个巨大的火团在半空中被引爆了， 这火势极为猛烈，

0: 顷刻便把完田烧成一个火人。完田惨号一声，从火团中疯狂奔出，烟虫嘴角挂着一股鲜血，捂着胸前伤势，撇着嘴嘲笑：
1: 小孩子不能乱玩火。
0: 完田呜呜怪号向外乱冲，正是赛飞龙发现水坑的方向，可没跑几步就被土石绊倒在地，跌倒在赛飞龙面前，撕心裂肺的惨叫不已，叫了三四声，滚了一下便不动弹了。烟虫高呼道：
1: 得手了，我们快走。
0: 紧随着完田的众多忍者也即将赶至中心，留给烟虫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事不宜迟，众人围拢上来。花娘子眼泪翻滚，将烟虫肩上的长刀小心拔出，丢开一边。烟虫见花娘子满眼是泪，坏笑了声，还有精神伸手勾了一下花娘子的下巴：
2: 别外伤，你家贼汉子的命大着呢。
0: 和完田这一战说来漫长，其实也就三四十秒的时间，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不仅往来拆招数次，而且决出生死，此等变幻莫测，成败的机会均在眨眼之间。赛飞龙也看傻了，他常常自诩见多识广，可烟虫、花娘子、火小邪与完田的一番激战，近在咫尺，历历在目，不免让他感叹，认识了烟虫十多年，一直以为他惜命如金，精打细算，今日才终于见到烟虫彪悍无畏的一面。
1: 赛飞龙，快带我们走。
0: 赛飞龙这才回过神来，忙不迭地叫道：
3: 下到水路什么都看不见，你们必须摸着洞壁向左游，必须靠左，一旦游错了方向，凶险难料，大家切记啊。
0: 赛飞龙说完，看了眼地上还在微微燃烧积成焦炭的完田，一头扎进乱草下的水洞。烟虫将火小邪一拉，催促火小邪紧跟而下，火小邪咬了咬牙，也一头扎了进去。花娘子执意殿后，烟虫也不好争执，正要低头钻下，忽闻一股子焦糊味袭来。烟虫大惊，侧头一看，就见那个烧得不成人形的完田，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如同一头从地狱里复活的怪兽一般，张着大嘴向花娘子扑来。而花娘子只顾着照顾烟虫，背对着完田，竟似不知。烟虫暗骂一声糟糕，翻身而起，一把将花娘子推开，正面迎上完田，护住了花娘子。烟虫猛抬一脚，正踹在完田的小腹上，这一脚将完田踹得立即跪倒，哇的一口黑血从大嘴里狂喷而出，溅了烟虫一身。完田嗓子里咕咕咕响了几声，一头栽倒在地，再不动弹。完田到此为止，方才永坠地狱，再也不能危害世间了。烟虫被完田临死前喷了一口黑血，立即感觉不妙，果然黑血渗入衣下，伤口顿时一阵奇痒。花娘子奔上前来，牢牢将烟虫抓紧，看着脚下完田的尸体，满是困惑。烟虫紧紧皱眉：
2: 别问了，快走。
0: 说着带着花娘子一转身，找到水洞入口，两人先后扎了进去。赛飞龙、火小邪正在水洞中奋力潜游，如同赛飞龙所说，水洞里伸手不见五指，水体粘稠，又臭又腥，若不是摸着左侧墙壁，根本不知方向的人工呼吸。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星月。
6: 我们的家乡库尔勒，
5: 这封音乐明信片从库尔勒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有孔雀河水的清润，有塔克拉玛干风沙的粗粝，我们可以看到离乡尽头的城市，也能看到钢铁与棉朵共同生长的热土。风从沙漠来，带来了坚韧，水从天山来，哺育了灵秀。有刺破天山脊梁，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把3小时的敬畏留给20分钟的极速，让南北疆从此山海相拥，不再遥远。这张明信片的内容由歌手土洪江来书写的音乐。来吧，库尔勒。库尔勒是土洪江的家乡，在他的嗓音里有火一样的热情，那是沙漠赋予的坦荡；在旋律中又有水一般的蜿蜒，那是孔雀河赠予的柔情。歌中有种毫不掩饰的骄傲，属于每一位让梨花在风沙中盛开的人，让这个热烈的旋律为你注入奔向生活、征服荒芜的勇气。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2: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系统给
3: 您。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0: 看这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

0: 画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2: 因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